战之后的初遇，仿佛被下了咒语，彼此离开是双方的默契，拥抱是最后的默许。那些弹孔来自唇枪的设计，那些合照看了恶心心碎一地，再也无法合并，最后那个身影倒映在身后的那一个飞

下午一点，大家吃饱了吗？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？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.7，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。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每个人都很需要被爱，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归属感，也都渴望拥抱世界。但是只有在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从哪里来，才能够在真正拥抱到世界的时候，不会迷失自己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先生呢？先生呢？风啊流，风啊流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一股，呀呀吹来。

春天的风洋溢着花香的朦胧，有情人编织着梦。夏日的艳阳天空高挂着亮丽彩虹，恋人的心在浮动。秋凉的风诉说着迷人的枫红，爱人已凋谢心

5月18号你打嚟约我做访问，话想知道关于我哋首 Please Die Don't Know Them。听到你系 Face， 已经觉得有啲金，同你三唔识七受害，应该都系我本人。我话唔得闲，亦唔想做你访问，但你打好几次嚟，又态度好诚恳，所以我都俾你喺个电话度问，仲好过你完全乱作。我个心系咁谂，开始嘅时候你都系正常咁问，除咗无啦啦问我有冇女友同佢点谂，我再三叮嘱唔好写我正职嘅身份，你话都唔知我翻乜工，又点会有可能？第日我个 friend 打嚟话见到个访问，而且当中仲问埋我间公司嘅高层，嗰个仲要系陈志云，问佢点样睇呢位员工嘅呢一首作品。

Ivy， 我知你本身不是这种人，我们都一样低身兼出卖灵魂，但公司裁员时不会讲社会责任，你又何必卖力到卖埋自己的良心。Ivy， 我知近年毕业是很不幸，读书时你应该没想要过那种人生，还要写多几多期同害多几多个人，夏天来了不如转下份工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